0: 就是像上三刚刚
1: 上三就上就上上上三
0: 就像上三上三就像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回头跟就像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
1: 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上三一飞机的跟上

0: 然后同时想到我这边上订阅我是台湾所有人，你的规模应该在现在最近我是一千多大率。
1: 这边
0: 投资
1: 电
0: 影
1: 在最终多少钱后面？

0: 不能我要企业的生产用的时候，我说会是不是在播客来对吧，对吧，对吧。
1: 也
0: 在上课，
1: 上课就
0: 是
1: 上一
0: 把子。
1: 可以
0: 上
1: 课
0: 上
1: 去。
0: 上
1: 课
0: 上
1: 去。

0: Son restless system, bien apparent, 420 PC. Le prochain 200 QV, le 420 microfonique.
1: 14h35, 420. 827, 35,
2: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